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8:07，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真的啊，夏天早上和冬天早上值班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啊？首先呢，你奔波在路上的时候发现人特别的多，你想去买一个早餐吃一吃的时候发现还得排队。真的是啊，夏天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白天时间长，就是昼长夜短嘛，发现呢大家醒得也早。我在来的路上啊，看到很多人啊，就一身这个运动的打扮啊，就准备去这个宇都公园跑个步啊，锻炼锻炼身体啊什么的。我一看他们这个装扮啊，我就觉得真是在家闲得没事干的。之前都说啊，三伏天的时候是减肥的最佳时期，就说这段时间呢，你可能不用付出很大的努力就会瘦很多。我今天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三伏天减肥效果显著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骗局呢？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啊？我跟大家说，就这么热的天气你愿意出门跑步的，我觉得你真是个狠人呐。就这个天气你愿意出门跑步锻炼身体的，我先不说你是不是狠人，我觉得你真的对自己太狠了。你对其他的方面啊狠不狠不知道，对自己是真狠呐。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虽然我也能坚持做一些这个运动啊，坚持锻炼身体啊，就这些简单生活当中折磨身体的小事儿我能做到，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坐在空调房里面看别人运动，看个篮球赛呀，看个足球赛呀，看个羽毛球、网球啊、高尔夫啊，对，没错啊，平时也关注一些高尔夫之类的球类运动，这样方便我更好地打入到上流社会。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刷新闻啊？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第一条新闻让我震惊了。有没有喜欢看这个篮球的啊？关注 NBA 的。都说了啊，近一个月来呢 ，NBA 最大的事件呢就是《爸爸去哪儿》了。詹姆斯呢一直没有公布自己下一个赛季到底要去哪个球队啊？今天早上我上厕所的时候打开手机一看，我都震惊了。去到了一个万万不可能去的啊，76人，詹姆斯加盟76人了，无亚于啊，佳佳考大学的时候去了蓝翔了。我的天哪，看到这个新闻我都震惊了，大家猜来猜去啊，是回骑士、去勇士还是到热火啊？一众人都宣布说啊，詹姆斯这加盟热火的几率啊已经达到50%多啦。今天早上一睁眼儿，我以为我做梦呢。加盟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跟他没有什么渊源的76人。来，哎呦，你看李先生也是关注啊，他说声音来自于2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直接把我的话翻译一遍啊。他还说了老詹去76人啊，我炸裂了。别说你炸裂了，我都想不到啊，就一个根本就没有跑在这个预测球队当中的球队啊，竟然夺得了桂冠啊。世界真的啊，总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啊，总有一些黑天鹅、灰犀牛啊。来看一下 Love 说了啊，来首白狐吧。能行，一会儿给你看吧啊。咱们周末值班的主题呢，就是多点歌、多放歌，咱们少说话、少啰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非有良者怎知我心啊，主播给我点一首绿光送给广大听友，家家最帅。不知道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现在下车了没有啊，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啊，为什么大早上起来想听绿光呢？

0: 来看一下锦鲤也说了啊，帅家早上好，早上好啊，一看就是早上有活，美好的生活啊都是奋斗出来的。来看一下奋斗说了，刚说完奋斗出来的，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啊、哦、加盟七六人的原因啊。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8: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我突然发现啊，我真的是上年纪了，为什么？

0: 什么呢？因为刚刚听友点播这个白狐，以前啊听白狐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很厌烦。为什么呢？总是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啊，中间插播这个彩铃啊，嗡嗡呐呐呐呐呐呐，一支舞，我是为你等候千年的白狐。啊对啊，这唱的好不好就另说啊。就当时呢，你看动画片的时候，中间老插播广告，插播广告，尤其是这种彩铃广告啊，背景音乐一般就是这种啊，什么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啊，就让秋风一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就类似于这种歌曲。以前听这种歌的时候觉得呀太烦了，这什么歌？现在我听我觉得有一丝好听。甚至啊，我都想跟着、伴随这个音乐翩翩起舞，是不是我真的上年纪了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段伟说了啊，帅气主播点一首邓紫棋的《再见》，OK， no problem， 一会儿给你安排一下，哎。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了，我都说了要把绿光啊送给广大听友，又不是送给我，你也是广大听友的一份儿。我自己播自己听啊，我自己破门我自己猜呀。我大早上的听绿光啊、觉得这阳光还不够刺眼吗？来看一下阳光说了啊，点首蓝花花能行，一会儿给你安排上啊。慧儿也说了啊，哎，发来语音了，来听一下。
1: 哥哥，我想听一首《越南的恋歌》，它的改编。
0: 你其实说歌名行的，你这么一唱，我还真不知道是哪首歌。
1: 哥哥，我想听一首《若是月亮还没来》。
0: 啊，若是月亮还没来。你看看小孩听若是月亮还，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能照窗台，耶，他的蓝牙音箱几十块，循环播放这倒带，是这首歌是吧？啊，小孩歌听这种歌，让我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一个诗句啊，什么诗句呢？少年不识愁滋味啊，为赋新词他强说愁啊。哎呦，多少在上海漂泊的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流泪，小孩听这首歌纯属乐呵。他的蓝牙音箱几十块，喜欢播放这倒带啊，什么地就点了什么微凉的外卖。真的是啊，这发现了上岁数之后记忆力也不好了，以前但凡听有说个啥，那的歌词啊就在我脑海当中就跟刻在那儿的一样。现在啊歌词都背不下来了。来看这位好朋友吧啊，博客233说了，一听音乐就知道是假的来了，是帅家来了，下次打对。什么叫假的来了？很多人都说我帅家是自带 BGM 的男人。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批发卫浴蜂窝大阪说了啊，年纪觉醒了。你们现在都想象不到啊，我在 KTV 里面，现在所有朋友公认我唱的最好的一首歌。流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吗？阿雷克桑德拉的面包房，猎巴出炉了吗？南苑路像是舌尖上的故事啊，就让风浪荡荡的孩子，就让我就说吧，上岁数之后记忆力都不好了。就让噔噔噔的那个歌词是什么？就让什么噔噔的孩子啊，梦中回家吧。不瞒大家说，现在这首歌是我朋友公认的啊，我在科特窝唱的最好的歌。谁能想到呢啊，一个30岁还没有出头的年轻人，最拿手的歌曲是苹果香。来看一下啊，这个时间段呢收到了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 哎呦呵，这高速这消息有点长啊，大家呢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主要呢

0: 一些这个道路维护啊、养护方面啊占道封闭的消息。大家今日出行的话啊，在后台回复高速啊，可以看到详细的。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看路，
6: 看路，
1: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来嘛，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对我的夸赞啊。 Love 就说了，哎呀，这佳佳唱的终于在调上了啊，呱唧呱唧。你就说吧啊，我这个苹果香唱出来的韵味是不是不一样？一切因你说了，佳佳这哥们儿谁呀、啊、一大早就开始听绿光了，这是有故事啊，请说出你的故事。老朋友们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呢，觉得早上的阳光不够强烈，想再听点绿光。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呢，看到后台很多好朋友还在回复这个温州啊，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温州行吧。这次温州行呢，是由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一个五日神仙旅行。去到的呢就是浙东南啊、浙江的东南地区五日游，八月五号出发啊。这一趟行程呢是亲子游，就是可以大人小孩啊都适合，可以一家人呢一起出发。第一天呢到达温州啊，解锁古。

程，第二天呢去5 A 级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取景地，看看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啊。傍晚呢是直达横店广州街、香港街，那一秒啊穿越回民国。第三天呢去到的是明清宫院拍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啊，让各位好朋友呢变身影视剧的主角，再逛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啊，来感受一下小商品买买买。第四天呢去到的是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来逛一逛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康奈集团，晚上呢回到温州逛五马街吃吃小吃。第五天奔赴白岛洞头，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看海踏沙，一站式实现海岛梦。这一趟行程呢全程都是正规商务酒店啊，零购物，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景点的首道门票呢全包的，空调大巴全程接送啊，懒人闭眼冲。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在8月5号到8月11号吧啊，这几天时间呢刚好是空出来的，孩子刚好也放暑假，可以报一报我们这个温州团啊，来感受一下浙东南的旅行魅力。在后台直接回复温州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啊。来看一下小蔡爱财说了哈，早上好，来首大张伟的葫芦娃。行啊，大张伟的葫芦娃。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帅家周六早上好，哎，早上一般都好不了。哎，不能这么说吧，各位听友们的早上应该是比较美妙啊。以前呢一到周末啊，早上呢可以晚起一会儿，晚起了之后呢你肚子就不会饿，不会饿的话啊你就省一顿早餐钱。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工作一早上啊都不一定能吃的都起一顿早餐。我刚刚说点份胡辣汤吧，我一看这肉丸胡辣汤加上一个这个饼夹肉，这怎么都28块钱了。我平时正餐的时候啊吃俩汉堡啊都找着那个便宜的10块钱出头的点，我吃顿早餐28。哎，果然是消费降级了，看到这个早餐啊我都开始发怵了，一会儿去我们那个饮水机上接点水喝喝算了。真的啊，我发现有的时候啊你太勤劳不一定能攒下钱，你一勤劳你早起啊，你一早起之后你得吃早餐啊，你吃早餐发现现在早餐也不便宜了。尤其点外卖你会发现啊这个早餐格外的贵，我刚刚说点几个包子，我一看这包子2.5块一个3.5块一个。以前在店里面吃的时候啊感觉一个点一个肉包子1.5块，这怎么点外卖的时候就2.5块一个包子了。哎呀真的是啊，是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来吧，把小孩哥刚刚要听的那首若月亮没来赶快播放给小孩哥听一听。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2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3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不暇接，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9:07，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看到后台啊，有很多好朋友啊在关心我们这个研学游，你回复研学啊，你要回复这个学旅很难看到链接的呀。回复研学两个字啊，回复研学石开研啊，学习的学。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德润想去看世界说了啊，帅家周六值班辛苦了，点一首在路上啊。不辛苦啊，不辛苦，你们也辛苦。我在这儿啊，该休息休息，该放歌放歌的。也辛苦，咋不辛苦呢？有的时候就想啊，早上的时候如果不值班，真的能省下30块钱。刚刚不跟大家说了吗？点一份胡辣汤，点一个这个饼子夹，你算下来28块钱。早上如果是睡过去的话，发现这一天啊，这省了28块钱。真的，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早餐这个东西特别讲究。有的时候你特别想吃的一些东西啊，你在早餐根本就点不到。之前我记得值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啊，这是一片蓝海市场，早上为什么没有卖炸鸡的呢？你早上有卖炸油条的，有卖炸油饼的，为什么没有卖炸鸡的呢？是不是啊？很多人说吃炸鸡腻，吃炸鸡腻，早上吃油条吃油饼的时候你不觉得腻吗？刚刚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脑子啊就脑洞大开，我说我试试点一份有没有早上卖牛肉拉面的。之前我看《舌尖上的中国》解说的时候啊，说人兰州人从早餐的时候就开始吃牛肉拉面了。我说我点点看看啊，我翻遍了我这个点外卖的平台，我没有看到有一家早上卖拉面的。真的啊，我发现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你刷到一些视频啊，潜移默化的就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啊，在那刷那个短视频，刷着刷着突然看到啊，就在那讲这个拉面啊。拉面大家都知道啊，它有很多这种扯的这个面条的宽度，什么叫大宽啊，什么荞麦棱啊，什么中宽九叶二细三细，什么毛细啊，等等等等，是吧？但凡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至少证明你们是吃过牛肉拉面的啊，而且吃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宗的拉面的。因为一般那个拉面店啊，他都会问你啊，拉成什么样的啊，是要这毛细的还是二细的三细的还是那个九叶的，是吧？一般问你这样的话，相对来说那个拉面师傅呢会比较专业一些。我就突然意识到啊，昨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又突然想到了，你说咱们去吃那个大盘鸡的时候啊，它只有拉条子啊，要么就是饸饹面这两种啊，还有那种宽面嘛。我脑海当中突然发现了啊，有的时候大盘鸡也可以创新。你像之前我们吃这个大盘鸡的时候，吃老味大盘鸡的时候，突然有这个鲜炒大盘鸡，有鲜炒大盘鸡之后呢，突然出了这种摇滚炒鸡。有了这种摇滚炒鸡之后呢，现在又有什么地瓜炒鸡啊，就在以前放土豆的基础上呢，往里面加入了红薯，是吧？啊，你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可以创新的点。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真的有人落实实践了，记住我到时候一定会去你们店里面支持一下。咱们为什么不能推出来一个大盘鸡拉面呢？哎，你在那个外面写一个招牌啊，这个大盘鸡呢是这个基础啊，拉面是精髓。这拉面呢，你可以想啊，以前我们吃拉条子啊，它就是一样的这个宽度啊，你这个推出一个啊，我们这大盘鸡的这个面啊，可以做成大宽荞麦盒啊，什么中宽九叶二细三细毛细。哎，这不创新的点就出来了吗？朋友们，我是不是商业鬼才？奈何我资金受限，我但凡我要有点资本加持的话，我现在我跟你说，我怎么着我也得是一个什么餐饮的这个创始人。我的头像将出现在这个餐饮品牌的这个门头上。 你看人卖汉堡的 KFC 是吧，我都想好了啊，我就叫 JJM 啊。什么 JJM 呢？加加面。怎么样朋友们，觉得我这个创意怎么样啊？如果说有人啊真的是推出这个大盘鸡拉面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引爆运城的市场。这明显就是把拉面和咱们运城的大盘鸡相结合呀。哎呦，以后呢再出一个羊肉拉面。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AI 无界，未来已来。

0: 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

0: 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9:35，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上个段啊，不是跟大家聊了聊我的这个创业思维吗？啊，跟大家讲了，现在呢，在很多基础美食上啊，你可以做很多的创新，比如说刚刚我的金点子大盘鸡拉面。在运城市面当中，传统的大盘鸡大多采用宽面、饸烙或者是拉条子三种形式，而如果你果断的加入到拉面的创新，推出大宽韭那个韭菜棱、韭叶、二细、三细、毛细等各种拉面的这个宽度的话，你的生意应该会更上一层楼啊！我真是个商业鬼才呀！我以后也可以做这种商业咨询公司，给大家出鬼点子。你看小王家电维修就说了，这个项目我投了晚了。现在啊，拿着钱找我投资的人已经从运城排到了法国。你现在才想起来投资我？李先生说了啊，为什么早上没有炸鸡呢？因为炸鸡配啤酒。哎呀，这有的时候啊，就是商业洗脑。之前炸鸡配啤酒呢，可能就是韩剧里面就这么营销的。你那炸鸡也可以配矿泉水啊，那炸鸡也可以配早餐的馄饨呢，那炸鸡配胡辣汤也可以尝试一下呀。是不是传统的炸鸡呢，就会裹一些这个韩式的酱料。

0: 啊，浓油赤酱的，吃起来啊还有点糊嘴。你可以把这个炸鸡啊裹进那个胡辣汤当中，胡辣汤呢本身就有点粘稠，哎呦，你把新鲜的炸鸡放到尤其是西安那种肉丸胡辣汤当中啊，既没有肉丸的那种涩涩的那种嚼劲儿，你可以直接把那个鸡炸鸡里面那种多汁啊，外脆多汁的那种感觉啊，体现出来，而且呢外面呢就裹上一层这个胡辣汤的这个汤底。胡辣汤这辈子都没有想象到啊，有一天它会成为蘸料，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消费习惯、饮食习惯都是这个营销出来的。你就推出一个啊，炸鸡配胡辣汤啊，尤其配的就是西安肉丸胡辣汤，把里面的肉丸啊换成现炸的炸鸡，又一个商业点子，蓝海市场啊，朋友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合力叉车玉琪就说了啊，在西宁住汉庭的时候啊，那个早饭呢就有拉面烤串。我去过一短暂的在西宁停留过几个小时啊，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去中转去拉萨的时候，在西宁转那个西藏线青藏线。当时我就发现啊，在西宁大街小巷所有的地方啊，你都能看到拉面店。后来我才知道啊，在全国各地做这个拉面的大部分呢都是西宁人，是当时那个导游跟我说的啊，说其实这个很多西宁人，就青海人啊，他们开的这个兰州拉面店。但是说实话啊，你要在那个青海你吃那个拉面的话，感觉又不一样。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斯蒂罗兰润芳芳姐说了啊，帅家上班快乐，居然之家门口啊就有这个地瓜大盘鸡，味道不错，你来了我请你吃。哎呀，芳姐是说那话，这呀你这我就这哎，我去了能让你请客吗？那我去了能让你请客吗？显得咱们那么生分啊，实在不行你把那个红包给我发过来，我自己在运在这个我们电视台周边吃吃算了，那太远了也呢。来看一下段伟说了啊，这个家家这个商业头脑好啊，然后先开一家，一家变两家，两家变四家，四家变八家，八家就上市了，到时候光收股息都削翻了。我当皇帝呢，我怎么还削翻呢？我还推出推恩令呢啊，削翻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立业嘉诚说了啊，点歌想点一首单恋一枝花，下了个天呐。下了个天呢，是什么表达方式？这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杨仔就说了啊，明天呢准备早起，你今天起的也行。这至少9:40这个点儿，应该还有很多人在床上躺着呢，嗯，还有很多人的酒还没醒呢，嗯。明天准备早起去新开的胡辣汤啊，拿拿味儿啊，点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行啊，万万没想到喝着胡辣汤啊，竟然说出了这么听着这么土味的情歌。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帅家你就不会啊，你不会上市 B 股 C 股，这不来钱快吗？我想问一下 B 股 C 股是啥？现在我能接触到的就是大 A 啊，大 A 伤害我是最深的啊。来看一下柳进强说了啊，帅家周六早上好，给我点一首花心，能行啊？我把你和杨仔的歌穿插起来，先放杨仔这种痴情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然后呢就给柳进强放你的花心。有没有听友要点播大萝卜的啊？我找找看看有没有这首歌。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0: 未来生物学家、
1: 物理学家、
0: AI 智能工程师、
1: 未来制造家、
0: 产品设计师、
1: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来嘛，北京时间的10:07，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刚刚呢这首歌啊是摇摇头没烦恼点的，他说帅家点一首伤不起。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时候说的啊，我说以前呢听这什么秋天不回来呀，听那个求佛呀，听白狐啊，觉得很烦。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穿插在我这个看的动画片当中。看着看着动画片啊，突然的进广告了，广告呢就出现一个彩铃，让大家下来这个彩铃，彩铃就开始唱这种各种各样的歌。我突然忘了伤不起这首歌了啊，摇摇头没翻到你一点。我刚还说呢，我说我现在是上年纪了，我现在怎么听这些歌听的觉得还有点好听呢？我发现啊，我真的是因为当主播，大家经常点歌之后，我被你们的音乐审美给洗脑了。伤不起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终于想起来啊，我还吐槽人半天呢。你就说这歌词第一句啊。

0: 没很多，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歌词写的也太糙了，太直白了。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现在的歌词多多少少还委婉一点，以前的歌词就写的这么直白吗？哎呦，我突然想起来了啊，真的啊，不是我变老了，真的是我的审美啊越来越接地气了。甚至我现在听小苹果的时候啊，我都准备跳上两段。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追梦人说了，随意打开收音机，哎呀，迟了就迟了，迟到了就迟到了，还随意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这个熟悉的人既然赶上了，给我点一首歌吧，岁月如滴写春秋啊，这两天正在唱这首歌。这样啊，咱们多的不说少的不唠，追梦人你先唱，你唱完之后我再给你放。人追梦人啊，平时老在后台说，哎呀，佳佳真的是在主播这个行当里面干了几年之后都油腻啦，不像以前清纯啊，那善良啊，当然现在也善良啊，帅气，还是个大帅哥。现在在我身上没有一点褒义词了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追梦人天天你在我后面阴阳怪气的，你先唱两句，我先听听你唱的到底怎么样。天天标榜自己，哎呀，我唱歌可好啦，当年我是什么文艺干部啊，我又去参加什么这个汉传呐、啊。各种文艺标兵啊都有你的身影，你先唱两句。李志达说了，点首星语心愿。好的啊，一会儿找一找啊给你播放。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夏玉也在说啊，帅家早上好，你也好，你也好啊，但凡早上能早起的大家都好。真的，有的时候之前那句话怎么说的，说早起傻一天嘛啊，我觉得尤其是假期的时候要早起，你要没有什么这一天没有什么活的话啊，那真的是傻一天。我刚刚在广告段的时候我还在刷，我说下午去干个啥呢啊，下午带娃去干个啥呢，因为我起早了，回到家呢可能就12点多，12点多之后呢吃个饭就开始寻思了啊，下午带孩子去哪玩。你要说以前周末的时候休息啊，直接就睡到2点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这时刻说了啊，摔锅啊，点个你喜欢的晚风。我喜欢美女，不喜欢晚风。听友现在都开始 PUA 我了啊，你们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呗，还我喜欢的，我要放点我喜欢的歌你们都接受不了啊，让纯白的雪贴个拉风的替我随便 freestyle 歌词他们发疯的气。来看一下啊，收到了一条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这个挺长的啊，是关于绛县到垣曲方向的这个收费站的，大家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来看一下详情链接咯。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 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

0: 3000。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盘子里。
1: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0:3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复夏令营，说了好久了，人家要回复研学，研学。你回复夏令营，你回复100遍夏令营，他也出不了一个链接呀，这。什么研学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是每年暑期的时候，1019啊组织的，叫做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5天4晚，孩子的独立出行啊，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这一次去到的哪儿呢？去到的是郑州及周边地区啊。第一站呢，去到的就是河南省的科技馆，在这里呢，来看一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呢做做科学小实验，探索一下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第二站呢，走进的是上汽汽车超级工厂，来见证啊51秒下线一台整车。孩子呢还能自己啊涂装小车模，组队遥控赛车比赛，当一回小小汽车工程师。第三站呢，打卡蜜雪冰城 4A 级的茶饮梦工厂，透明的流水线，来看看啊平时我们喝的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能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和雪王啊来一次亲密的互动。第四站来到的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世界杯虽然结束了，但是世界杯限定的主题闯关游戏还等待着各位小小少年，团队协作竞技，感受热血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站呢，是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来看一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员梦想。整个行程呢，不光有这个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的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的意识。以前呢，可能各个家长啊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呢一起出行，孩子和家人在一起呢，他肯定表现的不一样，当然跟自己的同龄人出去啊更锻炼自己的独立能力。这次呢，我们的研学营招收的是6到18岁的少年儿童啊，8月3号发团，目前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啊，因为我们口播任务是每个小时应该播一次。大家呢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每个听友的优惠价格呢是2280元，带着孩子呢是5天4晚。大家在后台回复研学之后啊，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这5天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住，晚上有什么额外的活动啊。大家回复研学、回复夏令营是看不到链接的。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三路热线电话啊，2339100、2339200、2339300啦。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略略略说了啊，佳佳最帅，点个你喜欢的凡人歌。以前听凡人歌的时候，以为我很凡人，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凡人呐。来看一下李志达说了啊，我感觉刚刚那个听友人家想听的晚风是500的晚风。我搜了一下，人500就没有唱过晚风，500唱的是夏夜晚风。质疑我啊，我搜了半天之后翻到的有晚风的都是好妹妹的、龙飘飘的、夏思诗的啊，还有星野的、燕兰的啊、陆杰的，没有见着那个500的。500的这个晚风叫做夏夜晚风。来看一下啊，这个时间段呢，很多好朋友在回复高速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目前收到的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啊 ，G3511河宝高速的文源段，2026年7月25日20时至7月26日6时，也就是这1到2天，今天到明天，因为补画标线及浇筑混凝土施工，降线至园区方向园区西收费站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状态，去往园区西收费站的车辆啊，从主线行驶至化丰收费站下高速，降线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的入口呢是处于封闭的状态，降线西去往河南方向的车辆啊，从湖北线至园区西收费站上高速。 详情链接大家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刚刚也看到了，是 S75 侯滨高速的侯运段也是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下线文喜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的入口目前已经是开通了。看一下完成理想梦说了啊，想点一首爆火的歌，叫盐湖的风都知道，这是咱们运城本土歌手创的歌曲吗？我一会儿搜一搜，还有追梦人点的啊，那个岁月如笔写春秋。算了，追梦人这个点应该已经下班了，就不给追梦人放了，把追梦人点歌的机会让给更多的好朋友们。咱们周末值班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多点歌多放歌，咱们少说话，咱们少啰嗦。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

0: 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快来一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情。

0: 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到。

0: 他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1:0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哎，我突然发现人初期点播的这个歌还挺好听的，说想要点一首《大雨还在下》啊。刚刚一搜一听，哦，原来是这歌呀。不错啊，会点歌，以后常点啊。多宝驴说了啊，帅家林子祥、叶倩文、薛之谦今儿黑喽啊，都有演唱会，我进不去，所以只能在这儿听了，给我点上几首你几个的歌。要么说啊，大城市的资源就是不一样啊，这首都就是首都，这晚上这一下这么多人开演唱会啊。哎，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确实是他们几个人在那开演唱会，我就不去跟他们抢流量了。本来我还计划今天晚上在北京开个演唱会呢。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裴芝说了哈，主播好，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橘子的香水》，我搜了一下，这个歌好像叫《橘子香水》，一会儿给你播放啊。楚木在那留言呢，楚木怎么了？说我努力一下，佳佳是发100遍佳佳才能跳出来链接吗？跳啥链接呀？回复研学，回复研学有这个儿童研学的链接，回复温州有这个亲子游的链接，你回复佳佳啥也没有。我还不足以让我们领导给我做一个链接啊，回复佳佳出现佳佳照片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帅家你太帅了，到饭点了，点一首运城饼子香，谢谢帅家。你这饭点挺赶早啊，你这是11:07，这还没到12点呢就开始吃午饭了，你吃的这是早午饭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小尚说了啊，这一嗓子开车马上都不困了，哎呀，这什么点儿啊，这会儿开车困，这个点不是刚睡醒吗？你说下午2点了3点了，我一嗓子给你叫醒了，你这就是刚睡醒吧你。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冉冉不凡啊，说了什么，来听一下。
1: 嘉宾嘉宾嘉宾你好，帮我点一首花轿里的人，谢谢你，
0: 嘉宾哥。哭错坟了，这是佳佳呀啊，嘉宾还在家休息呢。花轿上的人，花轿上哭的人。
1: 帅家帅家你好你好帅家，我想点一首花轿里的人，谢谢家谢谢家。
0: 哦，改的还怪快的啊。

0: 花轿里的人。行吧，你这变脸的速度跟婷婷有一拼了。啊，前面还在那跟嘉宾打招呼呢啊！我这一说，我是佳佳，立马改了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小尚就说了，早上五点起的，现在该睡觉啊！你这早上五点起，这干啥工作？不会是叫公鸡起床打鸣吧啊？人之前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啊，说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我后来发现了，这句话真的是啊，完全是为了形容人辛苦，但是鸡和狗啊哪有人辛苦啊。摇头微微翻脑也说，天气太热了，我们七点上班，十一点半吃午饭。哦，原来是吃酱子啊。哎，你说吃午饭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你像以前在古代的时候，那些大家大户啊，一到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啊，就施粥嘛啊，在什么这个家族祠堂啊，在那个土地庙啊，在的各种地方啊，就在那施粥。你说现在社会了，天气这么热，怎么就没有那些大家大户的有钱人在街上施舍奶茶呢？哎呀，来来来，排队喝杯奶茶吧，天气这么热，喝点冰可乐吧。是吧，你就发现了，以前的人呢都是在街上啊施粥，大家大户彰显自己啊，这种做慈善。现在社会咋没有了？关键是我今天不是还吐槽了吗啊，早上的时候我发现啊，点一个早餐的外卖比我这个午餐的外卖还贵呢。我到中午了，我现在想喝个奶茶，我后来一看，我说算了吧啊，再点杯奶茶，一早上的工资全搭进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没有工作你也能省下一笔钱啊，至少你开销不会那么大。你一旦出来工作之后啊，你老想犒劳自己，一犒劳自己啊，这钱包就打不住了。来看一下1019资深评论员啊，这多宝驴的小号说了，汪苏泷你哪天来呀？哎呀，行了，我汪苏泷在运城能唱两首就不错了。我真去北京唱的话，那不是真是这丢人去了吗？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古代吃饭不是上槽吗？古代吃饭不是上槽吗？上槽。来听一下冉冉不凡说了什么。
1: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我说婷婷，我说弟弟婷婷，婷婷是我师傅，回家回家。
0: 婷婷是你师傅哦，变脸这一块师傅是吧。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气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1:20，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音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我刚刚不说了一点吗？我说现在啊，这个大环境不像以前。以前古代的时候啊，一到这种夏天热的时候啊，就有那种大家大户的啊，在那个街头巷尾施粥。我说现在是怎么没有人在这街头巷尾施奶茶呢？繁心就说了，优惠券没给到你吗？那优惠券他只给我折扣了，那我不还得花钱吗？那也没见以前的施粥的时候，来给我5块钱，我给你一块，给你一碗6块钱的粥。再说了，那现在那优惠券，那优惠来优惠去，那钱不还得我掏吗？这儿给我优惠完了，配送费是他收我2块，包装费他收我1块的，名义上给我优惠了3块钱，就却还是我自己掏的。来看一下，哟，志学哥也来了啊！他说：“佳佳，现在人啊都在这个抖音直播间施舍呢。那以前那施粥的时候，那就是去了就有啊，你排队领就行了。那你现在那直播间发个福袋，我给你们说吧，那几我就没抢到过一个。那直播间发福袋的时候，我每天晚上搁那游戏直播间在那看人家打游戏啊。”那发一个福袋，那10几万人在那抢，我感觉我可能去买彩票中彩票的几率比那个直播间抽中福袋的几率大。来看一下，许叔也来了，哎呦呵，这一个点儿啊，这个点儿真的是啊，这各方大佬齐聚直播间呀，这是。哎呀，娃哈哈代理许总啊，说了佳佳今天值班啊，辛苦辛苦啊。辛苦啥呀，咱们不都是为了生活努力的活着吗？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古代上槽就是猪槽子，知道了吗？你别说猪槽子了啊，我最近真的看到了啊，就南方地区人家推出了一种新型的这种火锅，就叫那个石槽火锅。我一看人那个石槽就是方方的啊，在里面煮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说这不就是以前猪吃，还不如研究研究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提的那个美食构想呢啊，你出一个大盘鸡扯面是吧，现在大盘鸡呢无非就是这个宽面啊，河捞面和这个拉条子，你结合那个牛肉拉面啊，你也出一个大宽啊，出个2细3细啊，荞麦棱9叶啊，按照人家不同的需求你给人扯出来不同的这种面，哎，只顶多在你这个雇大盘鸡，你在那后面炒大盘鸡，你在旁边再雇一个这个拉面师傅。你看看啊，这一下这个创意不比你们说的那个猪槽火锅那个创意好吗？是不是啊？

0: 而且还落地咱们运城市场，有没有要落地的啊？志学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关键是志学哥不做大盘鸡啊。来看一下古寻剑客呀，这也是有日子没见了。我发现啊，以前的老朋友们现在全都回归上午了，是吗？啊，他说了，帅家，当年夏天啊，我们下到红薯窖里面乘凉，现在呢，只能在空调下乘凉了。那你感谢科技的进步吧啊！听着，那红薯窖里面乘凉，听上去都不安全呢，那里面很容易这个缺氧啊。追梦人还说了，你说的不会是拿个大铁锹往里面盛东西吧？人之前那个人那种海鲜的那个做法叫什么来着？叫海鲜舰队还是叫什么海鲜船？人不是拿一个大铁锹给你上菜吗？拿一个大铁锹，没见过吗？我看那个美食是来得快倒得也快呀啊！以前在网上就是啊各种刷，人上菜的时候就铲一个大铁锹，里面放的什么虾呀、贝呀、鱿鱼啊，各种各样的配菜啊，给你拿一个大铲子给你铲到桌面上，人也没有盘子，就是一铺一个塑料布，拿一个大铲子哗给你往桌上一撒，行了，你们就在这吃吧。我当时我感觉是跟海盗似的啊，都得蒙着一只眼睛吃啊。哎，真的，我觉得我这个想法可以落实啊，那个大盘鸡扯面是不是？你想吗，现在大盘鸡，以前我们吃老味儿的时候出了一个鲜炒的，鲜炒的出了之后，现在不是有那个摇滚的，摇滚的有了之后，现在不单单是在这个鸡肉和土豆上做这个动脑筋了，这直接加入到了红薯。是不是大家可以这个打开一下思路嘛，大盘鸡和这个拉面一结合，大盘鸡扯面，还有可以瑜伽扯面嘛，是不是？那瑜伽面有的时候那个是手擀面啊，那种感觉。哎，我突然又意识到一个问题，你大盘鸡现在里面还没有这个手擀面的呢。大家也出一个大盘鸡啊，自己创立一个品牌，然后里面主打的是什么，就是用这个手擀面。这个口号我不都给你们想好了吗？大盘鸡是基础啊，这个扯面啊，面条是精髓，就这一句宣传语就写到你们门头上啊。首先咱们运城有大盘鸡的这个市场啊，其次呢就是我说到的这些，哎呀，商业鬼才呀。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哎呀，这你帅家，你快招合伙人。我就说没有资本投资我，但凡有资本投资我，我早都起来了。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0: 红咖啡包、奶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1: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小小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这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痛苦的时光总是漫长的。值班的时间也要告一段落了啊，但是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的留言没有读到，来看一下多宝驴说了什么啊。刚刚我说的大盘鸡扯面啊，不是大盘鸡拉面，他跟我说了啊，建议别开，今年餐饮太卷了，你看我们这北京啊，6块钱还免费加面。果然啊，北京是优惠折扣的慈父，不是慈父，是严父。还给我发来一张图片啊，人确实是人这个招牌板面6块钱一份，6块钱一份还免费加面。哎呀，不得不说这个老板啊，真的是有格局。你毕竟啊，我之前在上海，我2018年的时候在上海短暂的生活了1个月时间。我当时在上海吃一碗拉面，大家想象不到，2018年啊，就是小碗的拉面19块钱。哦，人这个在北京啊才6块钱，可以，我觉得这个老板生意会长久的啊。怎么着，在北京啊，人流量那么大啊，走量也得给这个店儿给撑起来。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帅家到点下班吃饭啊，想吃啥？来，我们新酱，请你吃。啊，最近要请我吃饭的人挺多的，我不方便去，你直接给我把钱发过来算了。你乐意吃点啥吃点啥。得亏婷婷没在旁边啊，我就知道啊，我都能想象到她那个表情啊，我就知道你会说这。来看一下裴芝是不是改名字了。裴芝这名，看你这头像之前是叫什么来着啊？他说了，听到点的橘子香水了啊，给佳佳点个赞，谢谢谢谢。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运城3369租车军哥说了什么？
1: 帅哥帅哥，点一首《平凡日子里的挣扎》。
0: 平凡日子里的挣扎能行啊？那我们就12点给你播吧，毕竟我的值班也要告一段落了。经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都领导啊给我们放松，直播4个小时就行了。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多宝驴再坚持，他坚持啥呀？他都不干餐饮了。来吧，最后呢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一早上的陪伴啊，大家有什么想点播的歌曲，现在呢还可以发送到后台，我一会儿都给你们排上。至于我的节目说话的时间段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们，那我们就周一的时间5点到7点半不见不散，我是佳佳886。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1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2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3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2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

0: 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

0: 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自

0: 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She's so ugly. Oh yeah, she's the ugly girl.

北京时间的14:05，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一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各位中午好啊。今天下午啊，就是整个一下午的时间段呢，都是由婷婷来陪伴各位好朋友。大家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也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当然想要听歌啊，想要送祝福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来，先来解答一下后台此时此刻各位好朋友的这个疑问啊。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们想了解一下8月5日杭州的这趟行程。那杭州的这趟行程呢，回复什么？回复温州。为啥呢？因为咱去的不是杭州啊，咱去的是温州啊。这次我们是从运城机场出发，浙东南五日神仙游。第一天呢，直达温州，解锁千年欧越古。

第二天呢是去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同款取景地啊，第三天呢是去这个明清宫苑拍摄专属古装微电影，去横店啊，然后呢也会去到这个义乌小商品城，大家一起去买买买。第四天呢是去到这个清明上河图，还有这个秦王宫啊，沉浸式的逛吃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这个康奈集团，晚上呢回温州逛五马小吃街。第五天呢是去到白岛洞头，一站是实现您的海岛梦啊！想要了解的朋友得回复温州啊，回复浙江、杭州都是没有的啊，得回复温州，回复8月5号也没有。不相信。当然了，如果说啊，就是想要了解我们研学游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研学游呢，我们是去到这个，你们猜去哪儿？脑子刚才突然宕机了一秒钟，去到郑州啊，5天4夜，就是时间呢是一样的，但是去到的地方呢不一样啊。这个研学游呢是5天4夜独立出行，我们的这个温州啊是亲子出游，您看是想让孩子自己去，还是想陪着一起去啊？两个不同的行程，不同的选择。去到郑州的朋友，就是这些小朋友们啊，主要是来感受一下科技强国，像我们会去到科技馆啊，会去到上汽汽车超级工厂、蜜雪冰城茶饮梦工厂、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还会去到这个通用机场。整个行程呢会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啊，学到很多的这个东西啊。来看一下胡大大说到了，说胡广生想听一个胡广生。好的，没问题啊，稍后就给你点。还有这位朋友说想听情歌，哎，你们最近喜欢的歌怎么都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歌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先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第一首要分享的歌曲啊，来自任素汐的胡广生。有想听到其他歌曲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一起发送过来吧。到你我知道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五星红旗。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慢点走啊，
10: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我发现啊，自从我给我的这个名字前面哎加了一个这个前缀之后，很多听友呢就会给我起这个小名儿，或者起外号，有给我叫腿腿的，还有给我叫脖子的。这是一回事吗？那脖子，那在朗诵当中脖子也不能叫重音呐、啊。段伟说，脖子主播给我点一首无地自容。你这么说我确实挺无地自容的。稍等一下啊，待会儿给你放啊。你说我们刚刚说了，哎呀，大家想去那个浙东南回复温州，想去郑州啊回复研学。那好不容易那个温州回复对了，不回复杭州了，这研学又回复成郑州了。你回复研学啊，研学，这给我着急的呢。还有来看一下，刘一丹爸爸说，婷，我想听两首凡人歌。哦，想听两首歌，一首是凡人歌，一个是血染的风采，是吧？行，好嘞啊，得稍稍的等一下。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呢是空白，头像呢

0: 那是自己的剪影儿，说美婷点播一首《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感觉把大家这个点歌的这个名字呀，全部连起来，都能编成个故事了。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啊，你看我们节目开始大概到这会儿两个段的时间啊，严学别回复句号，应该回复句号也有啊，但是不用回复句号的就有啊。你看啊，这会儿点歌的有什么？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凡人歌，血染的风采，无地自容，你在看孤独的风景，情歌，花轿里的人，胡广生。大家能不能根据这几首歌的歌名儿，造个句儿呢？提前预告一下，也不用预告了，也到点了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歌曲啊，是花轿里的人，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1: 80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说每天周末下午好，这么早就上班了，辛苦辛苦啊。这首歌是不是冉冉不凡点的？嗯，还真不是，还真不是。你这在我们后台都有认识的人了，这是。飞师傅也说停板周末好啊，你不会今天也值班吧？多宝驴发来一溜的照片啊，
6: 不好意思吓到你。
5: 他说美婷美婷，我拉了个 S， 人家那是 SOS 吗？人家叫 COS COS cosplay， 是 SOS。 你可不能瞎发啊，那天你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你可以在后台发 SOS。老追哈，说到了说回复这个温州啊有旅行，回复严雪有旅行，那回复瑞城有啥呀？教我个挣钱的招呗，别老每天说我是消费。没有，天地良心，我们真没有说你消费，我们都说你不舍得消费。挣钱的招我倒是有一个，我最近啊打算做点小生意，你要不要入一股？记住啊，有人这么跟你说的时候可要警惕啊，这可是骗子啊，我就不会这样的。
6: 你咬针的那么帅，你的头发颜色也很怪，怪腔怪调的 ABC， 整天没事只会打屁。
5: 来吧各位好朋友，就是给大家想听的歌哈，都点的七七八八了。还有想听歌的朋友，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把您想听到的歌曲的名字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咯。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凡人歌》。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美婷你也要投资 A 股吗？招不招合伙人？想发财啦。
1: 吓到你，我知道你喜欢大美女，可是请你
0: 我是不会投资 A 股的，是为啥呢？倒不是说咱没有这种想赚钱的这个想法，算不明白，不知道是那是干啥。就我发现我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重要的事儿，我都是靠运气。脑子吧没有，但是运气吧，我一直觉得我运气还行。所以就是比如说什么这个刮个刮刮乐呀，买个彩票啊，打个麻将啊，这种啊我一般没啥运气，但是我觉得我的运气都用在大事上了。来吧各位好朋友，看到后台有朋友点歌啊，如果说您之前已经点了，现在呢还没有听到自己想要听到那首歌，很有可能是我们库里暂时没有这样的歌啊，大家可以换。

一首歌再试一试啦。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最近这个天气呢确实挺热的。今年呢，世界不仅是我们，就是在我们周围啊，世界各地呢也是遭遇了高温天气。不仅人们酷暑难耐，宠物的降温消暑也成为了刚需。哎，想赚钱的朋友注意了啊，他经济加夏日经济，哎，这么一叠加，宠物清凉用品也成为外贸出口的新的增长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刘燕啊，他是做这个宠物用品生意将近20年了。他介绍啊，店内呢销售了10多款宠物冰垫，冰垫内部呢填充的是生物凝胶，有很强的导热能力。今年以来呢，询问该产品的人数啊也是格外的多，成交的这个单子啊也是特别的活跃啊，尤其是南美、日韩等国家客户下单量呢也是明显增加。此外呢，宠物的这个凉凉衣也成了今年的宠物消暑利器。相较于传统的宠物衣服啊，宠物凉凉衣呢采用的这个材料啊更加的亲肤轻盈，能给宠物在炎热的夏天带来更清爽的体感。我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家里有没有这个喵星人呢？有没有小狗子啊？有没有给他们采购一些这个夏季降温的这个物品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破壁人说，我的歌上星期就点过呀。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不骗您哈，真没有。

快乐。因为你像我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这个司机师傅比较多一点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你像现在天气这么热，尤其是中午，咱要是累了，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啊，千万不能这个疲劳驾驶。有时候呢，犯困了，眼睛眯那么一下，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这个损失啊。最近呢，在大广高速江西宜丰段，凌晨四点五十七分，刘某呢驾驶重型货车行驶过程当中啊，逐渐呢向左偏离，撞上了中央的护栏，然后呢一路啊也是刮撞100多米之后，骑在了这个护栏上。事故呢也是造成车辆以及护栏严重受损，刘某呢万幸啊只受了轻伤。经查呢，刘某前一天晚上20:30左右出车，至事发时呢已经连续驾驶近6个小时，身体呢也是极具疲劳。刘某啊本来想是熬到下个服务区休息，但是实在太困了，眨了一下眼睛，瞬间就发生了事故。交警也是提醒大家，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呢容易疲乏，是疲劳驾驶的高发期。广大驾驶人朋友一定要注意啊，日常呢保持规律作息，长途出行前呢更是要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午夜以及凌晨等容易犯困的这个时间段驾车。开车上路呢要顾及自己的这个精力体力啊，参考逢三进一的原则，在还未犯困的情况下呢就提前进入服务区休息调整。如果说夜间出行，建议进一步增加进服务区休息的频次。我就是爱你爱到死，奇怪奇怪真的奇怪，这机车女孩越开越可爱，没看到她就嗨不起来，开始想念她的身材，我不相信不相信来吧。各位好朋友，有想听到的歌曲啊，也可以继续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啦。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相信今天各位好朋友啊，应该都有关注到一条消息啊。
1: 好意思。
0: 有记者呢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当地时间2026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呢是达到了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这个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还有这个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土矿遗址等5个区域和部分组成啊。那么这次的申遗成功啊，也是展现了中国手工制造技术，包括我们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来吧，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杜宝鱼说，每天这个林子祥、叶倩文、薛之谦今天晚上演唱会，来一首这个林子祥的歌，谢谢。

我记得我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经常会用他的歌做电乐，尤其是这首歌啊，就是在我们后台的播放量已经非常高了。有没有就是之前经常中午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回忆一下林子祥的这首《敢爱敢做》。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16岁少年 AI

0: 该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9: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0: 目前1019正在为你直播，
1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9: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2: 1019，
1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5: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5: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7: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6: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7: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11: 慢点
10: 啊，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脑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接下来呢，将会跟各位听友啊来聊一聊时尚圈的那些事儿啊。想问一下大家，这会儿啊，各位女性朋友们，你们穿的什么呢？说实话，到了年纪之后，我发现啊，这短裤呢是没法穿了，因为到了这个商场之后，有时候那个空调特别凉，然后膝盖呢偶尔就会觉得就是不舒服，就有那种刺骨的那种冷。所以现在其实夏天对于我来说，比较理想的标就是比较这个理想的标准的穿搭是什么？穿一个宽松的短袖，然后呢穿一个宽宽的阔腿裤。哎，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凉爽，也很舒服。但是最近啊，确实呢有一件事情登上热搜了。这个热搜的题目啊，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叫什么呢？阔腿兔夺命案。不要觉得就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前段时间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个品牌叫 Zara 啊，它的一款阔腿裤呢，因为安全隐患，在海外呢是引发了热议。居住在这个加拿大多伦多的这个艾琳呢，艾琳哈对媒体表示，她穿这个 Zara 的阔腿裤啊摔倒了，说她手腕骨折，脸也摔破了，半张脸呢到现在还是破相的，手臂呢还需要打6个星期的石膏，同时她随身带的这个苹果手表跟眼镜呢也严重损坏。有网友也表示啊，说自己呢也因为穿这个阔腿裤摔倒，出现了淤青、擦伤甚至骨折等不同程度的这个伤势啊，夺命裤、死亡阔腿裤等等这样的话题也是瞬间刷屏各大社交平台。这事件呢传入到国内之后呢，网友也纷纷发帖啊，有人震惊到，原来不止只有我穿阔腿裤的时候容易摔跤啊。也有人后怕到啊，说这个穿阔腿裤上下楼呢都是要用手去提着的，开车呢也是要把这个阔腿裤啊往上撸起来的，就害怕踩刹车的时候呢这个踩不到。所以说大家，我这么总结出来了，阔腿裤可以，但是千万不能是阔腿拖地裤啊。这就不难猜到为什么今年这个马裤又重新火回来了，它肯定是兼具了宽松和不踩脚这两个优势吧，我感觉啊。后来呢有媒体发现啊，就是我们说到的 Zara 的这款裤子呢依旧在销售啊，仅在详情页标注了产品尺码比常规尺码长，并没有下架或者是做安全说明。 Zara 的客服也回应说，倘若顾客担心这个摔倒，可以在购买后裁剪这个裤腿，能大幅减少此类情况。万万没有想到啊，一款这个造型飒爽、售价259元的快时尚阔腿裤，怎么就盯上我们打工人的膝盖和脚踝了呢？说实话啊，就是这两年这个女装啊，确实是遭到了网友的诟病，版型呢是越做越差，布料呢是越来越透，尺码呢是越来越小，价格呢也是越来越低。你就像前段时间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有一位网友就说了，说婷婷今年是不是有点紧张啊？我说我的窘迫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他说你今年的衣服都没有袖子。确实是啊，我也想买一个带袖子的衣服，但是今年这就是没有找不到啊。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对于女装，各位女听友们啊，对于女装有没有什么想要吐槽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这女装的价格也是越来越低了，为什么它价格贵了质量还不好了呢？而且每到这个换季啊，花样百出的新款女装就会轮番的大卖，退货率跟这个避雷帖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好不容易前段时间让我挖到了一个，就是那种奶奶裤，就那种小花布料的那种棉柔裤，我真的是等了一个月的预售啊，我从来就是不会等这么长时间，但那裤子我觉得以后穿着率肯定会非常高，我都已经想好我要怎么搭配了，搭一个这个莫代尔的短袖，再穿上这阔腿裤得多舒服呀，我等了一个月跟我说没货了，让我退款，太难过了啊。
1: 的奇怪，这鸡子女孩越看越可爱，没看到她就嗨不起来，甚至开始想念她的身材。我不相信，不相信这件事。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

0: 气一些。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40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6:01，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发现啊？就当你卸载一款软件，或者是退出一个页面的时候，这个按钮上会写着残忍卸载，或者是残忍退出。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就很奇怪，就每次卸载的时候，搞得我内心特别的愧疚。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你们搞什么道德？

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平常呢，你们会不会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像之前减肥的时候，偶尔可能会一两天不吃饭，周围的很多朋友都说你干嘛呀，你怎么这样呀，对身体特别不好。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偶尔这么轻断食一下，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儿。有专家说的啊，这不是我说，专家说的啊，有专家说了，说这个每周啊两天少吃，坚持一个月可能会瘦5斤。我感觉我可能一个月都少吃，这一个月下来都瘦不了5斤呢。就偶尔啊，就比如说5天轻断食2天，其实不是完全不吃啊，就是简单的给身体呢休息一下，就好比给我们的内脏放个假，来一场深度的内部大扫除，坚持一段时间会发现其实是有一些好处的。就比如说脂肪，就是这个肝脏的脂肪会降低20%左右，而且降糖效果啊堪比这个降糖药，同时呢会延缓大脑的衰老，还会改善我们的这个代谢和体重，同时呢增强抗癌免疫力。真的假的？这么说误打误撞的，我还挺养生呗。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误打误撞，本来以为是不健康的行为，后来发现哎还挺养生的，还挺健康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你们在家会自己种菜吗？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那会儿啊，我们家会自己种一些菜，然后基本上到这个夏天的尾巴的时候，家里的那个豆蕨子还有那个黄瓜真的就是吃不了。有很多朋友说我可能就我住在这个单元楼里没有办法种菜怎么办呢？其实你会发现啊，稍微的把那个废弃的那个垃圾筐改造一下就是可以种菜的。在广东呢，有女子啊就用垃圾筐来种菜。大家都知道有的那个垃圾筐啊，它就是那种浑身都是窟窿眼儿，浑身都是心眼子那种，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垒上一层土，然后在这个空隙处啊安插一排这个空心菜的菜梗，时不时的喷喷水浇浇水，这个空心菜啊会直接爆发式的生长，而且多到根本吃不完，轻轻松松实现青菜自由，多好啊。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

0: 尊严是一张凳子。
1: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名言啊，说这个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在如今这个社会啊，金科玉律正在悄然褪色。据这个记者报道啊，居高不下的退货率，叠加不断上升的这个投流成本，有的这个百万粉丝的女装店呢也撑不住了。今年呢被称为是线上女装最难的一年，有分析认为啊，高退货率是女装最大的难题。几年前呢大概是在50%左右，如今呢是70%到80%。究竟是女生太挑剔了，还是退货太容易了呢？有很多消费者啊也是现身说法揭开真相，说商家呀套路确实太深了，消费者呢遭遇到了视觉诈骗，看到晒出的卖家秀跟买家秀对比，不少服装呢别说是一模一样了，简直是毫不相关。商家套路深啊，也没有人会愿意为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品来买单了。有很多热衷下单的这个消费者啊，拆开快递的一瞬间，只有碎了一地的商业滤镜和失望无奈。有时候在直播间看到模特身上的这个版型啊精致，结果到了自己的手上之后发现会变得松垮邋遢，精修图上的面料呢是非常有质感的，但是到手的面料呢却是非常的粗糙。据说啊这种就是做法啊被称为是行业潜规则，就是所谓的那个卖 AB 货，就是宣传的是高品质，但是卖的呢却是偷工减料的另外一套。像那个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顽疾了，而且呢会有这个商品的页面精修过度，跟实物严重不符，号称是什么免皱，这个就是不用熨的这个衬衫啊，抗皱免熨的这个衬衫，一下水就变得这个褶皱不堪，甚至还有的标注是100%桑蚕丝的裙装，其实啊都是聚酯纤维。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标榜是原创设计师的品牌，细究之下却是跟风抄袭。咱也不是说消费者挑理儿啊，你说这样的衣服谁愿意为这样的衣服来买单呢，对不对？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0: 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多宝鱼儿说，每天人直播嘛，今天就不直播了，今天早上起太早了，都没化妆，
6: 逛来逛去看到一位小姐，
5: 赶明儿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这个越直播越害羞。刚开始直播那会儿感觉有说不完的话，现在把直播往那儿一支，一会儿就有点尴尬了。可能现在脸皮薄了吧。

0: 来吧，各位好朋友想听到的歌曲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
1: 几公斤还在猛喝这鸡精，想要减肥真对不起，连美登峰都不要你。 Ooh, she's so ugly, oh yeah, she's an ugly girl。
0: 现在呢，这个直播带货啊也是越来越火了，基本上啊所有的商家都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入驻了自己的官方账号啊，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也慢慢学会了在网上下单。有一款这个初级农产品啊，在直播间里被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就可能这主播在说的时候啊确实是有点太夸张了，厂家呢赶紧澄清啊是没有药效的。还有一款普通的这个智能手表，主播声称呢能够测血糖尿酸，结果呢记者购买之后发现啊不佩戴的时候呢照常能够出数据，甚至啊给空气都测出了胆固醇。有时候大家也很奇怪哈，就是为什么就是明明看起来漏洞百出的这个商品宣传，但是却吸引了很多老年人在直播间疯狂下单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款产品啊，就是这个69.9块的这个手表，能在空气当中测出尿酸、测出胆固醇的这个啊，它呢是在一个私域直播 APP， 它是不依托这个公共流量的，也不对外开放啊，就是顾客当中呢几乎是看不到年轻人的，只有被免费鸡蛋拉进圈子的老年人。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主播会一遍遍喊着福利产品，老人呢一边在评论区留言真的没钱了，一边呢却从未想就是却未曾停止的，另一边呢却从未曾停止的下单。有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说有的老人呢确实看直播还上瘾，也有人呢一个月啊就消费上万元。近日呢也有记者啊多方采访获悉，这个 APP 的前身呢是这个潇洒甄选，曾经被央视曝光，如今呢公司啊改名换职继续经营，存在涉嫌虚假宣传等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款手表啊，号称呢是从998元砍到了69.9块，能测血氧、血压、血脂、尿酸、心率啊。据说呢，就是他们主播宣称啊是跟品牌手表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有记者下单之后却发现啊，包装呢非常的简陋，做工呢也一般，测量的数值呢跟医用级的血压计呢是严重不符，在未曾佩戴的情况下，对空气都能测出血压、胆固醇、尿酸等等，绑在矿泉水瓶子上呢，数据啊也是照常显示的。
2: 其实我是超级耐看型，我的脖子是故意有点歪，我想这样看来比较。
0: 所以说啊，咱没事儿呢，还要常回家看看，多给家里的老人普及一些这样相关的这个知识啊。不然，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确实看着是漏洞百出，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却是疯狂下单呐、
2: 啊。对你好，
1: 已经超重10几公斤，还在猛喝这鸡精，想要减肥真对不起，连美登峰都不要你。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慢性头痛总是反反复复，该怎么办呢？
2: 第一，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充足的睡眠呢是预防头痛的关键，建议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但也不要睡眠过多，即便是周末节假日我们也不要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第二呢，调制饮食结构，避开诱因，饮食呢要清淡，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避免高盐高糖辛辣刺激性食物，避开已知的诱发头痛的食物，比如我们的巧克力、奶酪、红酒、浓茶、咖啡等，规律饮食，三餐定时定量，同时注意补充水分。第三呢，保持良好的姿势，避免肌肉紧张，长期低头伏案呢会导致我们的颈部呀肩部肌肉持续收缩，牵拉我们的头部神经，诱发紧张性头痛，建议每隔1小时起身。第四，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另外适当的运动也能预防头痛发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

0: 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0: 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吧，也欢迎此时此刻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说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想听什么歌啊？其实这会儿大家点歌是成功概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会儿，而且再不点歌我可真又吧，他想听什么歌啊？其实这会儿大家点歌是成功概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会儿，而且再不点歌我可真下班了啊。来看一下 ZT 啊，对于这首歌其实也是情有独钟的，每天都会点这首歌。其实我是暹罗没有春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如果各位好朋友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
1: 刚看完电影。

到33摄氏度，盐湖区温度24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28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点歌啦。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您喜欢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有可能下一首听到的就是您最喜欢的那首啦。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吧，一起来继续关注到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易啊，他说婷婷播一个化蝶飞和一千年以后。好的，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好听的化蝶飞。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线。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She's so ugly, oh yeah, she's the ugly girl. She's so ugly, oh yeah, she's the ugly girl.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4: 来吧，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柳俊强说到了，说我的意思是我要点这首歌送给你啊，美婷儿，我送你一首《天下有情人》。行，好的，没问题啊。段伟说大长腿能不能点一首李贞贤的，我稍后找一找看看库里有没有啊，或者是有没有具体的哪首歌。晚说到了，说婷婷姐点一个《相信自己》。好的，在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下班的这个期间，抓紧时间把大家喜欢的这些歌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柳俊强点播的《天下有情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

来吧，在节目的最后啊，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呢是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操纵十几公斤，还在猛喝这七斤，想要减肥是对不起，连每阵风都不要你。好了，北京时间也来到了17:50，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我们下周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好朋友不见不散，拜拜。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式播在101.9。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正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啊！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

0: 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0。

0: 6或各大营业厅。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200。

0: 叫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9: 这就是爱。
8: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这就是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

0: 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 玉城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

0: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

0: 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5: 不行。

0: 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九点半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蓟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蓟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

0: 享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发现原来人的心未变，曾经我也迷失在灯火通里，不再安分守己，但那虚荣心让我被奢侈品蜕变，
1: 都是因为钱，原来的生活精彩，但我不想再过一遍，丢掉一切，我想把钞票握在手里面，爱了用的疲惫，却还想赚多一点，所以都是因为钱，大招几百万，小招当年的几百元，同样的教训不知道吸收了几百遍，可我很悲，尊严被谁扔粉碎，是否谁内心很黑的配合秩序。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台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班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相见。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
2: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一零一九。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ound.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
2: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像那个嘛，土哥，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把猪。

0: 尾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接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

0: 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0: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权力帮办，
4: 权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

0: 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

0: 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4: 早上7:30了，
3: 早饭做好了吗？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

0: 唱，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

0: 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超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像听妈妈的话还有抱我回来，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